0: 질문 회원.
1: 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